里 Q 是广播电台堂主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。客家风情话讲述客家人的认同史，以及客家民俗、客家建筑、客家饮食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开启今日的节目。

唐志平要今日的客家风情花，我哋我讲嘅系客家酿酒。客家酿酒系流传千年的非遗佳酿，更是刻在客家人骨子里的乡愁。它源自中原古法，是中国古老的黄酒之一，也被称作老酒、酿制酒，有着一体炭烤的美意。这款酒吐司文化，富含多种氨基酸与微量元素，滋补养生，发泄驱寒，是客家产妇坐月子的必备佳品。酿酒鸡、酿酒竹炭，既是家常美味，也是饮食上的灵魂菜肴，生产出分家、慢热、包食等诸多客家名宿。传统酿酒用客家五星亲属酿制，历经精密蒸饭、发酵、火炸、风炭等九套工序，每一后都创出家的温暖与匠心。它不像其他酒那样庄严，却披着客家人走过人生四季，一杯琥珀色的醇香，裹着前途的印记，母批的温情，更是意向客家人心中最绵长的酿香酿香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呢，又到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，让我们来预防骨质疏松。而预防骨质疏松最简单是非办法就是晒太阳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每周能够累计晒太阳30-40分钟，让你的身体有15%的皮肤暴晒在太阳下，就能够获得充足的维生素 D。对成年人来讲，加强运动可以减少骨量丢失，增加肌肉强度和动作的协调性，骨骼生长可能得到特别的调节。且近期妇女每周坚持3.3个小时的运动，总体可以增加中老年每年可以进行强度较大的运动，如爬山、打太极拳等。骨质的主要成分来自饮食当中的蛋白质。该等物质虽然还有其他因素引发骨质疏松，以合理的饮食来满足骨质上的需要成分是首要任务。凉透肉、菜等搭配，并经常更换品种，并增加富含该食品的食物热量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好客家话好歌送俾你嘅节目，差唔多接近尾声。好，我要一停，太紧，告别人啊，两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